0: 你的凉拌。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将和印度探索高价值领域的策略投资。金砖国家宣言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承诺。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暂停，受影响的居民人数将在近期公布。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亚纳伊布拉欣指出，我国将和印度探索高价值领域的策略投资机会。他说，这项计划将通过在新德里和印度主要业者举行多场会谈加以落实。首相表示，第一场会谈由 DRB HiCom 和策略伙伴举行，双方探讨和印度汽车业展开合作的空间。他说，全球工程和科技公司 Circular Technologies India 也表达了在今年底之前在我国设立全球工程中心的意愿。首相指出，这项计划将通过聘用我国人才，以及在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先进制造业应用人工智能专业技术，进一步提升我国本地工程领域的能力。此外，首相将在今天最后一天举行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发表国家声明。他的演说将聚焦在推动更有包容性的全球增长，包括加强金砖国家成员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合作。首相也将强调加强相关合作的重要性，也应对世界所面对的各种发展挑战。与此同时，他也将探讨扩大经济机遇的努力，并且确保科技和创新所带来的成果可以惠及各国。另一方面，金砖峰会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以平衡和包容方式维护国际法，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当中的核心作用，并且尊重各国国情、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互利合作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以构建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促进国家之间实现互利互惠。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发声，并且在遵循国际法的基础上，推动更有代表性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换个焦点，副首相 Datusri Ahmadzai Hamidi 要求高等教育部和各个大学协调，考虑为来自 B40 低收入家庭同时前往沙巴及沙拉越求学的学生提供免费机票。他表示，他已经就此事和高等教育部长 Datusri Zamri Abdulkadir 沟通，并且交由后者考虑。他说，他已经指示柔佛、森美兰、彭亨、霹雳州务大臣以及马六甲首席部长为来自各个州前往沙巴及沙拉越求学的 B40 学生提供免费机票。配合201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本达拉玛 Merdeka at Hoho 活动昨天以爱国歌曲为城市注入浓厚的国庆气氛，并且在吉隆坡三个主要地点举行，吸引超过4000名本地民众和外国游客参与。活动地点分别是独立广场、金河广场以及 Bukit Bintang 博威年广场。文化艺人和本达拉玛乐手登上吉隆坡随上随下观光巴士，为民众带来精彩演出。新闻局总监 Evin Karu Amma 指出，这项活动是直接接触民众的其中一个方式，借此向社会传达爱国以及和谐共处的信息。卫生总监 Dato Mahathir Abdul Wahab 指出，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暂时停运之后，影响居民后续医疗服务的具体人数将在近期公布。他说，相关数据已经完成统计，并且将提呈给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以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报道，卫生部长日前表示，随着在龙勒浪发生一架用作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坠毁之后，沙拉越所有飞行医生服务已经暂停运营。 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截至去年2015年，参与24节令鼓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教育部暑假352所学校总共录得14399名活跃队员。他指出，这显示这项在1988年在柔佛新山创立的传统表演，在队伍数量、整体参与人数和表演素质方面都在迅速扩展。从创立38年以来，累计参与学员达到68781人。黄家和表示，这显示在各方的努力下，这项艺术得以蓬勃发展，而这项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体马来西亚人民的。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t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法国检方12号晚上表示，暂时没有证据证明前一天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原因。有关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根据报道，11号晚上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遇难人数增加到35人，目前仍然有10多人下落不明。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媒体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上在客轮发现了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上表示，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经按照既定程序处理有关事件。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这次空袭将得到相同的惩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在14号举行的相关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该受到域外力量的干预。他说，作为邻国，各个国家必须开展对话，从而构建一个以共同利益作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伊朗和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有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的想法。特朗普提到自己在两边都有朋友，并且强调，如果爱尔兰可以统一，绝对是好事，因为对各方都有好处。不过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英国首相伯纳姆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尔兰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也强调，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换个焦点，中国虚拟实境短片《歌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歌环》由张雨绮和陶世新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歌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和亲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将和印度探索高价值领域的策略投资。金砖国家宣言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暂停，受影响的居民人数将在近期公布。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1962年的今天，吉隆坡宣布任命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艾莎宾蒂哈吉阿布杜嘎尼为上议员，他同时也是布里达哈里安的记者，是首位或委任担任这职务的女性。同时或委任的其他六位上议员包括达多谢顿路、达多 EEC Turai Singam、SOK Ubay Dula、SPS Nathan、达多 G Shelley 以及 SRT Nahaban。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哎，我们到了可以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3: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下次就跑腿费喽。
1: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上午9:16，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Alaikum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那最近呢，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就看到了有朋友啊，用这个 AI 来制作80年代或者是一些啊70年代、60年代风格的照片，非常的特别，有那个复古温馨的感觉。那我也在今天有声茶馆的脸书帖子上载了复古风的照片，一起来凑凑热闹，也跟上时代潮流的步伐。那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话呢，欢迎你来到我们 Saba VFM 的官方脸书 Saba VFM V Good， 一起来看一看，也顺便呢为我的这个帖子点个赞和分享出去。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 TOP 登入少年的《想得美》，是一首新歌。这时候送上的是薛鹏鹏、古文豪、左文正的《生活有彩虹》。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1送上孟然的少年。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西海岸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天气良好的。到了下午，内陆局部地区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内陆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北至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东至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9:30送上飞道尔的歌，你会来看我吗？
2: 你会来。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0: 本地歌手 Uriah 许凯的《不是不爱》。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巫统主席纳杜斯里阿莫扎西重申，巫统将继续留在团结政府，直到本届任期结束。方面也看到一名31岁的本地男子疑似因为离婚后承受压力，在和母亲发生纠纷，在一间位于丹布南冈崩卡达嘎亚的租屋内持刀杀害亲生母亲，那警方也成功逮捕了嫌犯。换个焦点，德拉马格森林保护区近日透过红外线的这个相机捕获一只野生巽他云豹，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啊，为当地丰富的野生动物生态呢再添一笔，也进一步凸显持续保护及管理完整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40，送上南方凯的离别开出花。

期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阴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阴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阴霾天气。

0: 特别触动人心的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的《再见爱人》，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分别有小玉儿的《爱我爱我爱我》，以及本地歌手一同演绎的马来西亚的《心跳》。现在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那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待会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就期待下个小时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洋葱演绎的《我甘愿重新爱过》。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

Salam Malaysia Madani Yi Hao Yatang He Sabah VFM Kina He Yu Wong Yen Fun Wing Yi Bobao Hak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Leong Yu Yu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Kyung Fa Yi Su Lan Su Sen Sin Tok Ki Q Tui Tung Sa Fui Kin Chi Fa Zen Fa Zen Su Ma Ki Cho Se Si Si Tung Pu Ga Kyung Myung Lo On Chen培养更多沙巴年轻作家，应该从学生开始。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需要继续强化伊斯兰慈善信托机构，打造社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及提升人民福祉的重要战略工具。有规划发展伊斯兰慈善信托资产，不但能够带动经济，也能为本地企业家创造更多商机，同时为社区提供基本设施。沙巴首席部长 Datuk Se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表示，丢覆该 Suk El Mizan 时期就是一则好好的例子，人民可以通过生产开发为当地社区带来实质利益。其讲市集街建设为企业家，尤其是土著企业家以及前进数社区成员，提供拓展业务的机会。其喺在调付为2026年沙巴伊斯兰慈善信托感染化，及配合2026年召集伊斯兰慈善信托日，及潘佳要近市集主持开幕时，银勇表示，假佳讲词由沙巴宗教事务委员会主持 ，Datuk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推为先托。同时 Datuk Seri Hajiji 表示，沙巴伊斯兰事务委员会积极推出现代化产品，包括企业现金、太阳能项目及农业项目，是一项切得各方支持的战略措施。其也鼓励金融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同沙巴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展开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具有健态影响力的项目，让沙巴伊斯兰慈善信托机构的发展能够为社会及经济带来更实质的效益。沙巴在发展数码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网络安全意识，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沙巴教育科学科技及革新部部长 Datuk James Ratip 表示，随着宽频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包括偏远地区也逐步发达网络服务，为学生带来更多学习机会，同时也面对更多网络风险。其讲目前需要特别关注的网络威胁，包括网络霸凌、网络诈骗、个人资料被滥用以及接触不适当内容等。因此，包装儿童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并不是任何单一单位的责任，而是需要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界共同合作。其是在阿比出席2026年召集安全互联网家教协会大会时，银勇表示，假界讲词由政治秘书 Justinus Jalang 推回神托。明年在注册期兴建设施桥道，将成为人民设施创意计划的新重点项目之一。银行建设界市桥一来一面向，尤其是在一条水上房屋，由于现有通道有限，居民出业受到影响。建设部部长阿马尔·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斯尔表示，设施桥道除可方便居民日常通行，也能作为重要的安全及紧急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事故，这条通道可以协助居民及时撤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有关设施。为培养更多沙巴年轻作家及文学创作者，应该从学生时代开始，
通过教育让年轻人从小培养对语言、文学以及阅读的兴趣，进一步发掘和发展文学才华。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达督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州政府因为学校去发掘、培养和发展年轻一代文学才华的重要平台。其中通过学校的教育及相关发通，可以尽早发现有潜质的年轻人，并为家庭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达督 Dr. Muhammad Arifin 在在阿比基行街贝纳基纳巴鲁颁奖晚宴上接受媒体访问时，安阳表示，位于丹南拉古斯伯朗街沙巴农业公园，目前小藏超过300种来自吉瑞埃街兰花品种，其中包括一条稀有及独特品种，在植物保育、研究及教育方面都具有好高的价值。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达督 Jamavi Jafar 表示，一处丰富的兰花小藏显示沙巴农业公园其被进一步发展成为植物保育中心的潜力，同时也成为吸引兰花爱好者、研究人员及游客的旅游景点。其中积极推广一条兰花小藏，不但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往丹南，也能进一步带动旅游业，并为社区带来经济效益。达督 Jamavi 在丹南主持2026年原住民花卉及水果节，以及推介沙巴农业公园亚生兰花议题保育第一班苏七孝接受媒体访问时，安阳表示。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强化艺术兰慈善信托机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发展数码基础设施是同步加强网络安全，培养更多沙巴年轻作家，应该从学生开始。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
1: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2: 有，有，老板。
1: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2: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1: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2: 对不起，老板。
1: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2: 是的，老板。
1: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3: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9月13，星期日，时间是10:11，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我叫沈三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接到如来黄秋娥。
3: 好的，秋娥，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送给许贤芳、杨露娇、李水平、李成蕊、刘桂枝，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平安顺利，一切都安好。
3: 好的，谢谢秋娥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谢谢国荣，
3: 谢谢你，拜拜。
4: 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我是来自孟加拉的戴梅花，我要把歌曲点给李锦祥，还有李少奇，还有刘来娇、爱卿啊，跟那个歪西装。祝大家周日快乐，平安喜乐，也祝你播音一开天天开心。
3: 好的，谢谢梅花的参与，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健康。好，
5: 谢
3: 谢你，
5: 谢谢，
3: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刘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
6: 我是北马的施秀英。
3: 好的，秀英，来请说。
6: 我要点给他的妈妈，又还要点给太堂妹，还有林珠儿，又还要点给大嫂姚雅丽，还有西湖大哥咯，就是还要点给自来秀珍，还有国荣你咯。也祝国荣平安健康喜乐，播音愉快，谢谢国荣你。
3: 好的，谢谢秀英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喜乐。
6: 谢谢。
3: 好，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Hello?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度黄清德。
3: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7: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早安吉祥，心顺人愿，一切开心美好，快乐永远。
3: 好，谢谢，你也一样。
7: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新加坡的许贤芳，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17的杜秀英，祝他们一切美好快乐，每一天万事顺心如意。谢谢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清德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7: 谢谢，拜
3: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8: 早上好。
3: 早上好。
8: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和、Happy Leung 以及陈桂芳。祝国荣当当愉快，马六甲天气热晒热，你要记得多喝水，知道吗？照顾好身体哦。
3: 好，谢谢秀珍，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8: 拜拜。
3: 好，一起来听歌，送上萧台轩的这一首《阳光和清风》。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10:1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早安，国荣。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3: 啊，我是龙佛新山陈桂英。
2: 好的，桂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啊，把歌曲送给李雅蕾、张素琴、潘莲姿、郑晴以及镇江的陈丽燕，还有郭勇，你祝福大家都幸福每一天。
2: 好的，谢谢桂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谢谢你啊，郭勇。
2: 好，谢谢参与，拜拜。
3: 拜拜。
2: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学点唱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龙，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琴。
2: 好的，真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我要把歌曲送给李亚杂、杨露娇、总华北大哥、王光耀、朱建刚和国龙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你，国龙。
2: 好的，谢谢真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好，谢谢。
2: 谢谢，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国龙，早安。
2: 早安。
5: 哎，我是来自深州芙蓉的马金凤。
2: 嗯，好的，金凤，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5: 今天把歌曲送给好朋友徐西福大哥、陈明珠、李亚杂、尤桂枝、陈丽燕，祝他们生活愉快，也祝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国荣。
2: 好的，谢谢金凤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谢谢。
5: 大家一样啊，谢谢你，拜拜。
2: 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勇，早上好。
2: 早上好。
6: 马东埔李水平。
2: 好的，水平，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6: 送给王正平、李亚萨、镇江的陈丽燕，还有王光耀，以及新山的林志娥，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国勇。
2: 好的，
6: 拜拜。
2: 谢谢水平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国荣主持人，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7: 首先祝你当班顺利平安，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2: 好的，清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7: 我把歌曲送给昨天生日的拜年妹，迟来就祝福，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安康。另外要点给蔡长妹、陈明珠、赖秀珍、妹妹，还有国勇一起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啊。
2: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7: 拜拜。
2: 一起来听歌，送上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沙霸 VFM 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我是 Karen 龚科允。
2: 10:23，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上午好。
2: 上午好。
3: 哎，今晚素琴。
2: 好的，素琴，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3: 是送给陈桂英、许贤芳、黄梅英、柯国明，还有李水平。谢谢他，过去几天来电慰问我的病情，感谢他的关怀，跟他讲一声，我完全康复了，谢谢。
2: 啊，好的。好的，
3: 好，
2: 谢谢，谢谢素琴的参与和这个祝福，也祝你一切都安好。
3: 哎，大家一样，
2: 好，
3: 一样样，
2: 好，谢谢素琴，
3: 哎，
2: 拜拜，
3: 拜拜。
2: 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
4: 国龙，早上好。
2: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吉隆坡的乔波丽。
2: 乔波丽，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把歌曲送给王振清、李水平、杜建刚、赖小强，还有王秀兰和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祝国荣单番愉快，谢谢国荣。
2: 好的，谢谢乔波丽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
4: OK， 拜拜。
2: 好，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哎呦，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我是爱青。
2: 爱青，好的，来请说。
5: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
2: 谢谢你。
5: 也把祝福送给你国荣、金碧、锦香、美珠、思美、少奇，也祝他们每个有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主持人一样哦，大家平安健康喜乐，谢谢你。
2: 好的，谢谢爱青，你也一样平安喜乐，开心每一天，
5: 拜
2: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安，周日值班愉快，
2: 谢谢。
6: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2: 好的，西湖，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6: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赖小雄、马金凤和杨璐娇收听，祝大家周日听歌愉快，谢谢你。
2: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谢谢你，拜拜。
2: 好，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你好，国龙。
2: 你
7: 好，早
2: 上好。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7: 我是吉大州的杨宝华。
2: 好的，宝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7: 送给李碧华、曹富明、妹妹、李水平、赖小雄，包括国荣一收心，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国荣你工作顺利啊，平安健康，
2: 谢
7: 谢。
2: 谢谢宝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7: 啊，谢谢。
2: 好，
7: 拜
2: 拜。好，一起来听歌，送上樱花的《爱你一万倍》。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10:29，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好的，珠儿，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我要点给拿赌的李少奇，冰城的杜建刚，巴东埔的李水平，麻坡的黄秀玲，菠萝教育的黄翠琴，收听，希望平安昨天，如意今天，美好明天，快乐在每一天。
0: 好的，
1: 同样祝福你，国荣。
0: 好，
1: 拜拜，
0: 谢谢祝儿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谢谢你，
1: 拜
0: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喂喂，请问有在线上吗？
2: Hello。
0: OK， 好的，来，请说。
2: 各位早安，我是新马神啊，就是董华仔。
0: 嗯，好的，董华仔，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首先祝各位周六双双愉快，新春美丽啊！
0: 好，谢谢你。
2: 今天来点给王千行一位。刘桂英一位，林彩燕一位，还有陈桂芳一位，还有玄芳收听，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事事如意。
0: 嗯，好的，谢谢华仔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2: 谢谢国荣，拜拜。
0: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啊，喂，国荣，上午好。
0: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
3: 啊，我是上海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0: 好的，秀英，来，请说。
3: 啊，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冰城、杜建刚、中青、大三角、纳杜、王清德、沙巴、李景香、柳园才有每天的问候，有心才有时常的挂念，也祝国荣一寸情意一寸金，让健康深爱你啊。
0: 好的，谢谢秀英美好的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3: 好的，谢谢国荣，
0: 谢谢参与，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Hello， 国荣，早安。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0: 好的，桂枝，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曾江、陈丽燕、廖志生，还有昨天过生日迟来的祝福戴莲妹，祝莲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点给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谢谢，
0: 好，拜 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上午好。
0: 上午好，
5: 我是来自新山的陈明珠。
0: 好的，明珠，来，请说。
5: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尤桂枝、曾江、陈丽燕、蔡长妹、马金凤、许贤欢，祝大家平安快乐属于大家，也祝国荣收听愉快。
0: 好，谢谢。好的，谢谢明珠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5: 好的，
0: 好，收听愉快，
5: 属于国荣。
0: 谢谢你，拜拜。
5: 谢谢。
0: 一起来听歌，送上黄清源的《弹琴时候》。

0: 10:36，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Hello， 等一下。
0: 好的。喂喂，
2: 国荣、
0: 是的，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啊，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早安，
2: 我是大三小的王梅英。
0: 好的，梅英来请说。
2: 我要把歌曲点送给林一峰、李碧华、罗美珍、张淑琴、尤桂芝，还有国荣你咯。谢谢国荣啊。
0: 好的，谢谢梅英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谢谢你，每天开开心心啊。
0: 你也一样，开心平安。
2: 好的，
0: 好，拜拜。

0: 说，
1: 然后我将这首歌献给许虚湖、杨宝华、王梅英、吴桂清，还有麻婆的王秀玲。国荣，这番愉快，谢谢。
0: 好，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哦，
1: 拜
0: 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2: 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首先祝你周日值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阖家安康。
0: 谢谢。
2: 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0: 好的，来请说。
2: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吉福大哥、渭南游桂枝、柔佛新山杨鹿娇、廖志森、济南丹州郭拉吉赖叶凤英收听，祝大家周日听歌开心，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0: 谢谢，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0: 好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欧阳，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吉隆坡镇江的陈丽燕。
0: 好的，丽燕，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我要点给李亚蕾、陈明珠、刘桂枝、陈桂英、李景江以及国荣你，祝你们幸福安康，事事如意。
0: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事事如意，幸福安康。
3: 谢谢国友。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去打声的月月兰。
0: 好的，月兰，来请说。
4: 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林双爱、吴秀芳、沈宝云，还有新山的林珠儿，我要祝国荣和大家平安喜乐，万事如意，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月兰的参与，你也一样哦，万事如意，开心每一天，
4: 谢谢。
0: 好，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郭淑芳的这一首朋友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梅花古晋的十七里杜秀英，还有基隆包真江的陈丽燕，最后一位是北马的林双爱。祝大家听歌愉快，也祝国龙播音愉快，谢谢你。
1: 好的，谢谢锦香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0: 谢谢。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荣，早安。
1: 早安，
2: 我是谢达尔克国民。
1: 好的，国民来请说。
2: 啊，把歌曲寄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李成磊和李雅芝，祝朋友们平安幸福，也谢谢国荣。谢谢。
1: 好，谢谢国民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2: 好，谢谢。
1: 嗯，谢谢你。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我龙，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1: 好的，长妹来请说。
3: 把歌曲点给好朋友马金凤、陈清和、陈明珠、杨宝华、李凤威，还有国龙收听，祝大家开心天天，谢谢。
1: 好，谢谢长妹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3: 拜拜。
1: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Hello， 国龙美女，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啊，我是姓山的沈宝云。
1: 好的，宝云来请说。
4: 啊，我下来把歌曲点寄送给芙蓉的马金凤、冰城的吴秀芳、叶叶兰、李雅芝、李成磊，最后一位是你啦，国荣，祝大家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
1: 好，谢谢宝云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好，谢谢，
1: 谢谢你，拜 拜, 拜, 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哦，我是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1: 好的，思国来请说。
5: 啊，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黄林恒、黄丽君、槟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啦，包括国荣你收听了，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思国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OK，
1: 好，拜拜。继续来接听 OK， 好的，这时候呢就是一起来听歌啦，送上洪燕萍的这一首《今夜雨蒙蒙》。

0: 10:41，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1: 国荣，早上好，我是
0: 锦香。早上好，锦香。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
1: 今天我要把歌点给夏楠楠的《无爱情》，孟加大。

0: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Saba VFM 你的凉拌10:4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Hello， 郭勇，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位？
2: 我是资斌六。
1: 好的，资斌六，好。
2: 今天第二次打电话给你了。
1: 好的，
2: 早安，早安，
1: 早安，来，要把歌曲送给谁？
2: 我想要把歌曲送给和我在沙巴 BFM 里面 Be Good 里面互动的粉丝们啊，还有那个郭勇漂亮 DJ 郭勇李收听，还有那个帅哥小神啊，小神，谢谢他对我的关心哦，谢谢小神对我的关心哦。
1: 嗯，好，好的，
2: 好啊，我。就这几个人了哈，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谢谢资斌六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2: 拜拜，拜拜哦。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Good morning， 国荣。
1: Good morning， 阿杜。
3: 来点唱啦。
1: 好的，来请说。
3: 啊，点给范爱玲啦，点给王振清啦，点给扎波利啦，点给林祖儿啦，点给杜秀英中青，祝周日愉快，祝你吃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1: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3: 感恩。
1: 0887125911，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王总，我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来自苏州的吴桂清。
1: 好的，桂清，来请说。
4: 把祝福送给马坡的黄秀玲、新山的林珠儿、黄林等古金邓秀英邓锦收听，祝福周日听歌愉快，郭龙播音愉快。
1: 好，谢谢桂清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4: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啊，我是南走的少奇啊。
1: 少奇，好的，来请说。
5: 我点给丁家炉的杨梦欣、新疆的林珠儿、李继华、雅比的吴爱情、刘来佳，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了。
1: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了。
6: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哪位？啊，李碧华，好的，来请说。
6: 首先祝你周日快乐。
1: 谢谢。
6: 然后我要点给徐徐湖、黄梅英夫妇、曹富明、吴秀芳、古静、邓晴，最后是梁国荣你。谢谢你啊，国荣。
1: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6: 拜拜。
1: 一起来听歌，送上贝蒂的《等候你10000年》。

0: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现在的时间是10:53，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轮的电话啦。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呢？喂喂，请说话。OK， 好的，没关系，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等待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Selamat pagi
0: 翠琴。
1: 对，我是古乐家一代黄翠琴。
0: 好的，翠琴来请说。
1: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事事顺心如意。
0: 谢谢你，你也一样。
1: 今天想把歌曲点给昨天来招三个歌友们，那个是新加坡的许贤芳、罗敏珍、黄玉娇、蒙艳芳以及黄秋娥，谢谢大家的拜访，祝大家事事如意，身体健康，谢谢给新来。
0: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啦，最后两通。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0: 好的，林腾来请说。
2: 我要今天把祝福送给古晋邓琴17里的杜世云、苏的吴桂琴、马坡的黄秀玲、罗浮新山的林珠儿收听，记忆身体健康，是我黄林腾永远的祝福，拜拜，谢谢。
0: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请说话，还在线上吗？喂喂 OK 没关系。好的，我们继续来等待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早安，我是渭南的陈爱丽。
0: 爱丽，好的，恭喜你啊，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
3: 哇，
0: 是的，
3: 还
0: 非常幸运。好的，来请说。
3: 来，我要回谢给林珠儿，还有呢是要点给我的老密友，从新加坡回来的许贤芳，还有就是黄秋娥、陈庆和，还有杨宝华，祝大家都生活愉快，收听快乐，还有就是国荣你啊，工作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艾丽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一切都顺利。
3: 谢谢，
0: 拜拜。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今天的点唱环节呢就在此告一段落了，待会儿在11点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就曲，不要走开咯。这时候一起来听这一首罗宾的歌曲《渔唱》。

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强化伊斯兰慈善信托机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发展数码基础设施，需同步加强网络安全。培养更多沙巴年轻作家，应该从学生开始。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需要继续强化伊斯兰慈善信托机构，打造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及提升人民福祉的重要战略工具。有规划发展伊斯兰慈善信托资产，不仅能够带动经济，也能为本地企业家创造更多商机，同时为社区提供基本设施。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 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斗湖的 Sok El Mizan 市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可以通过生产开发为当地社区带来实际利益。他说，市集的建设为企业家，尤其是土著企业家以及清真寺社区成员提供拓展业务的机会。他是在斗湖为2026年沙巴伊斯兰慈善信托嘉年华及配合2026年洲际伊斯兰慈善信托月举办的有关市集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沙巴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代为宣读。同时 Dr. Sri Hajiji 表示，沙巴伊斯兰事务委员会积极推出现代化产品，包括企业现金、太阳能项目及农业项目，是一项值得各方支持的战略措施。他也鼓励金融机构及非政府组织与沙巴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展开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具有更大影响力的项目，让沙巴伊斯兰慈善信托机构的发展能够为社会及经济带来更实际的效益。沙巴在发展数码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必须加强网络安全意识，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沙巴教育科学科技及革新部部长 Dato James Radi 表示，随着宽频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包括偏远地区也逐步获得网络服务，为学生带来更多学习机会，同时也面对更多网络风险。他说，目前需要特别关注的网络威胁包括网络霸凌、网络诈骗、个人资料被滥用以及接触不适当内容等。因此，保障儿童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并不是任何单一单位的责任，而是需要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界共同合作。他是在亚庇出席2026年洲际安全互联网家教协会大会时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政治秘书 Justinus Jalang 代为宣读。明年在住宅区新建混凝土桥道将成为人民设施倡议计划的新重点项目之一，这项建设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一些水上房屋，由于现有通道有限，居民出入受到影响。经济部部长 Ak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混凝土桥道除了方便居民日常通行，也能作为重要的安全及紧急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突发事故，这些通道可以协助居民及时撤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有关设施。要培养更多沙巴年轻作家及文学创作者，应该从学生时代开始，通过教育让年轻人从小培养对语言、文学以及阅读的兴趣，进一步发掘和发展文学才华。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州政府认为学校是发掘、培养和发展年轻一代文学才华的重要平台。
他说，通过学校的教育及相关活动，可以更早发现有潜质的年轻人，并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大都 Dr. Muhammad Arifin 是在亚庇举行的 Pena Kinabalu 颁奖晚宴上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位于丹南拉古斯伯朗的沙巴农业公园目前收藏超过300种来自国内外的兰花品种，其中包括一些稀有及独特品种，在植物保育、研究及教育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大杜扎马维扎法表示，如此丰富的兰花收藏显示沙巴农业公园具备进一步发展成为植物保育中心的潜力，同时也成为吸引兰花爱好者、研究人员及游客的旅游景点。他说，积极推广这些兰花收藏不仅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往丹南，也能进一步带动旅游业，为社区带来经济效益。大都扎马维是在丹南主持2026年原住民花卉及水果节，以及推介沙巴农业公园野生兰花异地保育第一版书籍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强化伊斯兰慈善信托机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发展数码基础设施，需同步加强网络安全。培养更多沙巴年轻作家，应该从学生开始。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番茄工作法，提高专注力。想让工作时间更高效，又不过于疲惫，番茄工作法或许是你的答案。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简单又实用的小技巧。番茄工作法是将工作时间分成25分钟的专注时间段，期间只做一件事，不被任何事情打断，然后休息5分钟放松一下，如此循环4次后，可以享受更长的休息时间，比如15分钟。这种方法不仅帮助你集中注意力，还能有效防止疲劳积累。试试设置一个倒计时器，从25分钟开始，你会惊讶于自己的专注力有多强。专注25分钟，休息5分钟，给你的效率加个番茄。点子小宇宙，下次见。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0: 早报 VFM， 你的凉拌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15分，再继续聆听这一些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动听的经典旧曲之前呢，这时候先来播出2026马来西亚日特辑，听见这片土地系列第四集。
1: 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些故事写进了历史，有些故事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欢迎收听《听见这片土地》，我是婉珍 Lagina， 让我们一起用耳朵走进这片土地的过去。

战争来临以前，北婆罗洲有无数个平凡的家庭。白天，父亲到码头搬货，有人进胶原割胶，有人在铁路工作，有人经营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到了傍晚，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桌上或许只有简单的白米，一点青菜，一尾小鱼，却是一家人最珍贵的时光。孩子分享了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妈妈轻轻替孩子夹菜，爸爸谈起了码头今天来了哪一艘船。屋外，海风轻轻吹过，远方还能听见海浪拍打岸边。没有人知道，眼前这一份平凡，很快就会成为回忆。

0: 1942年，战争来了。一开始，改变的并不是枪炮，而是生活。市场里的白米越来越少，后来开始实行配给，普通百姓分到的粮食越来越少。
1: 后来就每一家他都去看，到了每一家的时候，你家里有鸡他就宰鸡给他抓去，有蛋他就拿蛋，你家里有米他就拿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拿走了。
0: 许多人开始改吃木薯、西米、山芋、香蕉，能够填饱肚子已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盐慢慢消失了，有人把海水挑回家慢慢煮，希望留下少许的盐分。药也越来越难找，发烧的人只能依靠山里的草药。有人熬过来了，也有人再也没有醒来。战争没有选择任何人，它只是慢慢改变了每一个家庭。

0: 妈妈、爸爸去哪里？
1: 家里的年轻人陆续被带走。有人被征去修建机场，有人修筑道路，有人搬运军需，有人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0: 从那一天开始，很多孩子每天最常问的一句话不是今天吃什么，而是
1: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0: 妈妈没有答案，她只是轻轻摸摸孩子的头，然后转过身，偷偷擦掉眼泪。

0: 随着战火越来越近，越来越多人离开城市，他们扶着老人，抱着孩子，背着简单的行李，沿着铁路走进森林。有人逃往宝佛，有人逃往丹南，有人逃向神山脚下。
1: 逃跑的时候，我们都没地方逃。我父亲们的时候已经在家里面去挖那个地洞啊，挖什么？有时候一来，我们就钻那地洞里面去。
0: 这样的记忆，后来一直留在他们的心里。那时候，很多孩子只记得大人一直走，一直走。后来，一家人在山里挖出一个小小的土洞，白天躲藏，晚上才敢出来寻找食物。那段日子，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大家唯一希望的只是活着。

0: 战争也让人看见了善良。在许多内陆地区，不少卡达山杜顺族和毛绿族村民冒着生命危险收留逃难的人，他们把陌生人带进自己的高脚屋，分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木薯，分享辛苦种来的稻米。
1: 有木薯大家一起分享，有野菜大家一起分享，那在抓到的鱼呢，大家也一起分享。
0: 没有人问你来自哪里，说什么语言，属于哪一个民族，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逃难的人都只是一个想活下来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长辈提起，如果当年没有本地友族同胞伸出援手，很多家庭可能早已不存在了。

学校停课了，校舍被占用，有的变成仓库，有的变成军营。可是教育并没有因此停止，有老师把课本藏在柴堆里，晚上在简陋的小木屋里继续教孩子认字，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教他们算术。因为他们相信战争总会过去，而知识不能失去。同一段时间，教会里的神父和修女也没有离开，他们继续照顾病人，照顾孤儿，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后来有些神父因为坚持留下协助百姓而遭到日军逮捕，甚至付出了生命。他们没有拿起武器，却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别人。

多年以后，战争结束了，学校重新开办，孩子重新回到课堂。战争曾经带走许多人，也让一些人选择站出来，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为了守护这片土地，他们付出了生命。许多人的名字今天仍然留在这片土地上，成为街道、建筑，甚至一代又一代人口中的记忆。他们的故事，我们留到以后再慢慢说。战争摧毁了很多房子，却没有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善良。一位母亲守护着孩子，一位老师守护着知识，一位神父守护着信仰与生命，一位修女守护着病人与孤儿，一个村庄守护着陌生人，一个民族守护着另一个民族。直到今天，当我们回头看那段历史，真正值得记住的，或许不是战争，而是在战争里依然愿意伸出双手的人。正是因为这些普通人，让北婆罗洲走过了最黑暗的岁月。下一集，废墟上的希望。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家？

0: 来来来，再敬你一杯。
1: 冰箱里边喝，喝日进来了。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凌霄的再来一个，还有之前听过的那首经典旧曲呢，是来自周璇的《何日君再来》。11:37，今天呢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都是歌名里有“来”这个字的，希望大家喜欢。那刚刚在我们的那个脸书直播间里啊，也已经有听众朋友是答对了，非常聪明啊，我们的彩弟。好的，这时候继续来听歌，送上的是李小薇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1: 我要等你回来。

非常深情演绎的这首歌，来自张帝的《醒来吧，雷梦娜》，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包括了有姚苏荣的《你的电话又来到》，以及刘邦的《再来一杯》。是的，时间已经是11:50，来到了今天有声茶馆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我们的脸书直播间、 TikTok 直播间，又或者是在帖子下留言的朋友们，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好的，感谢大家的陪伴，同时也不忘了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王小军的《归来》以及刘秋怡的《谁来爱我》，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要准备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啦，我是 Katrina 国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丹南 FM 93.1
2: Sabo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3: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
4: 歌打马鲁都 FM 91.1 2, 3, 4, 5, 6, 7, 8, 9